那出来大一放高一放东哦，不能来高一放个呢，一定把伢扔了。伢给来把我说东哦，他们的伢给买说东哦，他们的不能来东了难来。